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1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日起访华，并计划于14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在此之前，伊朗强调了与中国的紧密关系，对美国进行了牵制。12日，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和中国是两个拥有古老文明和深厚文化的国家，两国建立了紧密的关系，并共同致力于地区安全、和平与共同发展。法兹里还表示，美国对中国施压并不会改变北京对德黑兰的立场。围绕美伊两国旨在终结战火的谈判，特朗普11日曾针对伊方的回复批评称，伊方提案十分荒谬，没有人会接受，并表示目前正处于能否维持停火的关键时刻。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11日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考虑采取某种军事行动，以迫使伊朗在核开发方面做出让步，但同时也援引政府官员的话说，特朗普总统不太可能在从中国返回之前下令采取军事行动。在此背景下，印度媒体于11日报道了其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采访内容。巴加埃在采访中表示，任何试图踏上伊朗领土的人都必将深感后悔。
1: 围绕伊朗局势，中国外交部宣布，5月12日晚，外交部长王毅与调停国巴基斯坦外长达尔举行了电话会谈。据中国外交部消息，王毅在通话中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并表示希望巴基斯坦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做出贡献。在此之上，王毅还表示，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达尔在通话中介绍了有关美伊谈判的近期情况，并表示期待同中方加强协调配合，共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两国外长曾于今年3月底在北京面对面会谈，4月13日也举行过一次电话会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开启访华之行的前夕，中国通过与调停国巴基斯坦外长进行沟通，展现出参与地区稳定的关切姿态。
0: 5月12日，旨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的多国国防部长会议以在线方式举行。此次会议由英国和法国主办，包括日本在内的40多个国家参加了会议。据英国政府透露，在会议上，国防大臣希利公布了未来的应对方针，其中包括向中东派遣驱逐舰，从而为确保海峡安全做准备，部署能够探测和清除水雷的设备，以及为战斗机在海峡上空执行任务做准备。英国政府还表示，会议期间，其他国家也阐述了各自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任务的方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出席了会议。会上，小泉就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务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停火协议，与伊朗进行沟通，以及降低当地威胁是必要的。此外，从现实角度考虑，与美国保持良好沟通也十分重要。另一方面，小泉强调，日本参加此次会议并不意味着日本会参与多国军事行动。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到访日本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5月12日16时左右起在首相官邸举行了约20分钟的会谈。 双方就广泛议题交换了意见，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开始的访华之行，日美双边关系关键矿产资源，基于两国协议所开展的日本对美投资等。席间，高市谈到了旨在提升日美两国供应链韧性的措施，以及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尖端 AI 模型相关风险的问题。据悉，双方还探讨了印太地区的局势和面临的课题。贝森特向高市介绍了美中关系近期的状况。此外，双方还谈及了财政以及金融市场动向等话题。会谈结束后，贝森特向媒体表示，日美两国的伙伴关系牢固，高市首相与特朗普总统此前的会晤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进一步扩大了会谈的成果。有记者问，对于特朗普总统访华，高市首相是否提出了具体期望？贝森特对此予以了否定。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儿童政策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5月12日表示，目前正在进行协调，以便出席从15日起在中国上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如果成行，这将是自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在国会进行答辩以来，日本的阁僚首次访问中国。关于新西兰考虑将日本海上自卫队的 MOGA 咪型护卫舰列为其新型护卫舰的候选舰种之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12日表示，期待此举能有助于深化两国的防卫合作，并称日本今后将提供必要的信息等，进行积极的应对。5月11日，美国司法部以涉嫌在未申报的情况下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开展宣传活动为由，对加利福尼亚州阿凯迪亚市市长埃琳·旺提起诉讼。在秋田县大馆市，台湾的软式棒球队与当地非职业成人棒球队举行了交流比赛，比赛气氛热烈，双方加深了彼此的交流。在高知县土佐清水市，有关人员发现了通常栖息于冲绳等地的一类虾虎鱼，名人之牙虾虎鱼。德岛县立博物馆表示，这是四国地区首次确认到名人之牙虾虎鱼，其原因可能是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这类虾虎鱼的栖息区域有所扩大。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和米娅要去寺院，不知星星能不能买到他想要的护身符。
0: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